0: 跳动青春的旋律，闪动年华的音符，舞动梦想的节奏。晨曦，晚霞，我们释怀岁月流逝的踌躇，轻用昨日青涩的泪水，求索的脚步，时尚的气息，青春的活力，描绘你我心中的炫彩人生，透过岁月的年轮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汉语普通话节目栏目，我是主持人金。下面先让我们来收听几首优美的歌曲。
1: 听众朋友，大家上午好，今天是5月22日星期五，欢迎大家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音乐频道，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。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，好，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。
2: 女人说，你一定要听我的。

听众朋友，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，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。今天我们来聊有下面的症状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注意，要引起注意啊。早期的这个肝癌呢，就是早期没有特别的异性症状，主要是癌前的一些复杂表现，比如右上腹或者肝区出现刺痛或者疼痛加剧，身体不适，食欲减退，进行性消化不良，伴有顽固性这个腹泻及体重明显下降的时候，应该引起注意这些肝癌的早期症状。然后直肠癌呢，就是腹部不适，隐痛、腹胀、大便习惯改变，出现便秘、腹泻或者交替出现，有下坠感，有大量便血，继而出现贫血、疲劳、无力，腹部摸得到肿块，要考虑大肠癌的可能。好，听众朋友，下面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将要接近尾声，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